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

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It's another on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D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凌晨，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

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 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

0: 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

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富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心灰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0: 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李轩小学的王晨，今天我朗读的是《红鞋子》中的《我想做一片绿叶》。春天像小孩子似的，一会儿高兴了，阳光明媚；一会儿不高兴了，细雨飘飘。有时候，小老鼠出门散步，碰上下雨，它只要往小苗的叶子下一钻，就一点儿也不会淋湿。小苗肥大的叶子像小伞似的撑开，接住雨水，绝不让雨点儿打湿小老鼠漂亮的皮大衣。住在草丛里的金铃子、七星瓢虫、绿蚱蜢、大头蚂蚁和蜗牛，都和小苗交上了朋友。下雨的时候，小苗用扩大的叶子为它们挡雨；天晴的日子里，小苗让它们在叶子上荡秋千、坐滑梯，有时候还让它们在叶子上开午餐会。因为它们的身体是那么小，就算有100只蚂蚁坐在小苗的一片叶子上，再加上一打瓢虫和一打金铃子，小苗也不会觉得累。当小昆虫们在小苗的叶子上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小老鼠就躺在小苗下面，靠着结实的根茎，一边喝着草莓果汁，一边晒太阳。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4: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

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D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D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对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

0: 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卫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

0: 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 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0: 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2: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开局15-5一线求解专栏关注，东阿县两高腾退园区变身循环产业基地。
7: 钟乃祥在枣庄检查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6: 山东出台20条政策措施，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7: 山东加力现代化灌区建设，提升农业节水增效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山东传统两高企业产能正通过政策调控不断压减优化。 腾退后的企业和园区如何接

0: 去实现转型发展。来听记者在东阿县的调查采访。
1: 记者来到东阿县江楼循环资源产业园，一眼望不到头的废旧冰柜整齐摆放在一座崭新的厂房旁边，它们都是润泰环保科技公司的原料库存。走进厂房，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安装产线，再过一个月拆解设备调试好，每年就能把760万台废旧电器转化成10亿元真金白银。聊城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华：
2: 破碎自动化，铜田铝塑料自动封选。东阿政府做了一个我们浙江商会走进东阿大型的招商活动嘛，我来的地方这里已经拆完了，他说上这里来搞一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到了这里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1: 如今的绿色厂区，过去矗立的却是红色高炉。经营了20多年的冶金企业新华特钢是园区曾经的主人，也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全省钢铁产能格局迅速调整转移，新华特钢也面临着被腾退。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姚广军：
3: 心情不是滋味，企业带到村里，咱说实话是给咱那里村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
1: 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陈英良：
4: 哎呀，一种心情很低落，都在特钢工作以后。
1: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5: 飞了2次拆除，我都没敢到前面去。
1: 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6: 那么原有的新华特钢有2500多名员工，还带动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能达到2万多人，也是倒逼着我们要克服一些困难，来加速这个园区的破茧重生。
1: 田学超告诉记者，园区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但民生问题却刻不容缓，老百姓和园区深度绑定，转型的速度直接关乎民生质量。如何破题呢？在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份当时仅停留在案头的文件。东阿县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
7: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申请这个钢环产业园的一个论证和分析文件，就是想围绕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再落项目，然后再发展。
1: 但经过县里的集体研判，这些新项目一一被否。新园区并不是缺企业，而是需要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好项目。与此同时，山东“十五五”规划出台，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全产业链，这给东阿新的启发。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6: 那么前段时间在4月27号全省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把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大会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和强调。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恰逢其时。还有呢，我们要7月9号要专门搞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招商大会，我们要把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要往这招引，用思想之变来推动我们的发展之变。
1: 新的思路带来新变革，当地按照循环经济定位招商，先后招引生物机能源、废旧金属处理等领域9家企业入驻园区，不仅能吸纳全国市场的回收资源，园区的废弃物也能就地产出天然气、热能和有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原先腾退的新华特钢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加入园区的废钢处理项目，还拿出企业资金保障社区居民每人每年2200元的补贴。园区全面投入运行后，各企业就地吸纳了新华特钢原有劳动力。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王忠刚：
8: 现在逐渐的企业都起来了，这以后呢，同样的给这个村民带来经济的富裕。
1: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5: 安置费用资金，这个企业就拿出3个亿，整理的给了一部分资金补贴，这个地方政府也给我们周边的以前我们做的公共事业取暖了，也付出了很多。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园区将实现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估超过20亿元，满载招商后稳定突破100亿元，基本接近原先新华特钢高峰期的水平。而新园区的产业门类更多元，抗风险能力更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商业带动能力也更强。从红色高炉到绿色拆解，颜色的变化也是发展逻辑上的

0: 调整，不再压住单一高能耗企业，而是培育起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造福一方百姓。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枣庄滕州市检查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周乃祥来到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在井口后灌大厅逐一了解入井检深、领导代班公示等情况。在井下采煤工作面，他实地查看顶板管理、液压支架支护，认真检查甲烷传感器布置、防尘设施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刻也不能松懈，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规范作业，抓好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周乃祥了解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通信联络等系统运行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先治后采、治采平衡，扎实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及时消除各类隐患。要做好雨季三防工作，备足防汛救援物资装备。要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全员安全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应急值守，坚决防范遏制煤矿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山东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今天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建强用好综治中心，更好发挥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平台作用，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办好政法机关惠企惠民实事，加强政法干部培训，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抓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
3: 权威发布。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山东台记者赵进报道。
4: 近日，山东印发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聚集纾困政策、聚焦创新创业、聚强平台载体、聚合服务保障四个方面提出20项政策措施，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内生动力、经营能力和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郭朝波：
5: 加强政策服务集成，创新金融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统筹经营空间保障，鼓励参与提振消费等措施，破解融资难、成本高等突出问题，支持青年人才创业，落实创业资金政策，加强人才供给，推动数字化转型和集群化发展。
4: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省民营经营主体数量的60%以上。今年以来，山东常态化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深化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制度上依法保障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冯立树：
6: 强化信用评价，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依托融资信用服务平台

0: 深化社企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拓展信用加属性激励应用场景，引导银行机构加大信用贷、随借随还等产品的供给，有序推进电价、气价、水价等公用事业的价格改革，健全社企收费的长效监管机制，建立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的管理，确保清单之外无收费。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现代化灌区建设有关情况。全省耕地灌溉面积达到7937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0%。山东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51，居炎黄九省区第一位。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2: 发布会上，省水利厅副厅长肖红介绍，十四五以来，全省实施了19处大型、55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成灌区建设投资148亿元，新增灌溉面积74万亩，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300多万亩。
3: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引黄、引库、引河湖等水源的大中型灌区401处，设计灌溉面积达到511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1%。十四五期间，大中型灌区累计维护干支渠道1.5万公里，对2万多座建筑物开展检修，确保了灌溉渠系畅通、运行安全。今年各渠道收到群众反映，灌溉问题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9%，全省春灌供水34.28亿立方，灌溉农田4823.52万亩。
2: 我省灌区多兴建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1998年以来，紧跟国家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政策，我省建设了一批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充分发挥了大中型灌区保障粮食生产和安全的主力军作用。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赵林，
4: 通过整灌片的改造，消除灌溉盲区，解决末端耕阻问题，着力打通农田灌排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85处灌区开展了标准化管理评价工作，15处灌区通过了省级验收，2处灌区通过了水利部的评价，获评2处全国灌区水效领跑者，12处全国节水型灌区。省财政累计投入5650万元，连续9年开展灌区骨干工程水质监测，有力确保了灌区水质安全。
5: 三夏大忙时节，山东各地以精准贴心的服务，全面细致的保障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助力夏种接茬进行。请听报道。
1: 眼下齐鲁大地三夏麦收激战正酣，在麦收一线，聊城阳谷精准对接农机手实际需求，筹备各类防暑降温物资，打包成清凉大礼包送进田间地头，为奔波在麦收一线的农机手消暑解忧保驾护航。德州聚焦跨区农机手实际需求，设立爱心服务站点，提供热乎午餐，以暖心后勤保障护航小麦抢收，让奔波在外的农机手感受到浓浓温情。河南农机手张卓：
6: 平常我们吃饭都是在地头，在车上随便对付一点，今天来到我们山东，准备的有大锅菜、馒头，非常贴心，非常好。
1: 今年三夏，青岛平度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并成立夏收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平度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装备科副科长葛小生：
7: 平度全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机收率将接近100%，同时充分发挥农机装备优势，做好插口衔接、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一波全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夏粮抢收的同时，晾晒疏除也进入关键时期，潍坊青州全面梳理镇村公共闲置资源，对文化广场、村委大院、文体活动场所等硬化公共区域进行统一整理、平整消杀，引导农户有序进场、分区晾晒、错峰使用，全力保障夏粮高效晾晒、安全存储。 东营广饶聚焦三峡生产资金需求短平急的特点，各金融机构精准摸排下粮收购企业和农户需求，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确保资金及时足额供应。广饶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朱鹏：
6: 主动对接辖区内粮食收购点、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全方位保障粮食收储、收购、加工资金需求。目前已累计投放下粮相关贷款1.3亿元。
1: 眼下，菏泽定陶的65.5万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群众紧抓土壤伤情适宜的黄金窗口，全力推进玉米播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科学指导，高效推进下种工作。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亚：
8: 建议种植户在品种选定上优先选用耐高温、抗病性强、抗刀伐类的优良玉米品种。田间征地时，务必将秸秆彻底分水，均匀抛撒，避免秸秆堆积影响出苗。播种深度最好控制在3到5厘米，每亩苞苗4500株左右。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社区治理、城市更新、医疗服务等民生领域，创新治理模式，优化服务举措，升级便民设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5: 德州、东营等地创新社区治理模式，通过设立物业、业委会、业主三方见面会机制，变被动投诉为主动问需，将小区矛盾、民生难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让小区自治服务更精细、更暖心。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蓝海社区居民郝有才：
9: 以前小区有问题啊，都是自己单独找物业，现在呢，每月都有固定的见面会，大家集中提意见，统一协商路灯的维修、绿植补种、电动车存放这些小事都能快速解决，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居民和物业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5: 城市更新既需要大手笔擘画，也离不开微空间的精雕细琢。聊城市通过微改造、微提升、微治理，把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惠民便民的优质公共空间。近日，依托东昌湖生态资源建成的湖滨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对外开放，成为市民进湖亲水、畅享健康的好去处。聊城江北水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刁世伟：
10: 此次健身步道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东昌湖环湖体育休闲配套，助力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与生态宜居水平。
5: 淄博市聚焦农村群众就近就医、便捷就医、优质就医需求，将村级卫生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有效打通了基层诊疗壁垒，实现乡村群众小病不出村、慢病就近管。入夏以来，滨州市彰化区在人民广场打造了一处充满烟火气的健康夜市，把优质医疗资源从医院搬到群众家门口，服务将持续到9月份。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客服部主任李成琴：
11: 针对上班族、学生、看孩子的老人等白天难以抽身的人群，利用晚间闲暇时间提供医疗服务，让群众在散步纳凉之余就能获得健康咨询、基础检查等服务，同时普及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养生保健方法，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5: 请听简讯。今天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高级研修班在威海启幕，现场发布了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接榜领题榜单，邀约行业精英接榜攻关27项重点课题。
1: 6月11号至7月10号，泰山景区正式启动2026金榜题名泰山毕业游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及随行家长，推出多款优惠套票，单人学子套票低至100元，亲子套票也有大幅让利。购票考生可领取祈福文创礼包，还能免费参与孔子庙拜师礼、大观峰成人礼等特色文化活动。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公众号小程序实名购票。
1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9号夜间到10号白天，聊城、德州、滨州、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9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泰安和鲁南地区30到33度，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德州晴转雷阵雨16到28度，聊城晴17到30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菏泽晴20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0度，日照晴转小雨17到26度，青岛多云19到29度，烟台阴转多云16到20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6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东营多云17到27度，济南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1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5: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6: 中国移动全球通。
18: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
19: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稀罕。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生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

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还是卖手机的，应该比较有钱的。于是他起了坏心思，但直到走到前妻家屋门口，他都没有下定决心。他没有敲前妻家的门，而是径直下了楼，走出小区。在小区门口时，他还碰到了同小区的一个老头，虽说叫不上名，但知道是同小区的住户，就心不在焉地朝那个人点点头，到坡下的一个小面馆点了一个小菜，一瓶啤酒，一碗炒面。酒足饭饱之后，决心也下了。第二次他又回到小区楼上，他敲开女子的家门，说能不能把这手机的价格再抬高点。善良的女子没有意识到死亡已经向她逼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丽媛在平壤进

0: 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

0: 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0: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

0: 整体出口 11.1 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1: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加快海洋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让蓝色药库不断释放新动能。
2: 周乃祥在枣庄检查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6: 伟大征程专栏走进在烽火中诞生的北海银行，了解它如何扛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重任，为新中国金融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奠定重要基础。
2: 山东加力现代化灌区建设，提升农业节水增效水平。
6: 山东出台20条政策措施，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施蓝色药库重大工程。山东聚焦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新赛道，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让蓝色药库不断释放新动能。请听报道。
7: 海洋磷脂是极富潜力的生物医药原料，它主要从南极磷虾油里提取，相比传统大豆、蛋黄等陆地磷脂，在抗炎、护脑、疾病干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前不久，冯石科技联合全球植物提取龙头企业易迪纳，首次发布了新型海洋磷脂复合物技术。易迪纳总部首席商务官斯特法诺·托尼：
8: 依托 80% 高纯度药用级海洋磷脂，我们的产品有效成分溶出度达到同类产品42倍，真是难以置信。冯石是我们在海洋磷脂方面共同开发新产品的完美合作伙伴。
7: 南极磷虾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但长期以来，全球行业磷脂提纯技术受限，纯度仅在 40% 至 56%， 只能用于普通保健品，无法达到药用标准。冯石青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邓学鹏：
9: 在食品保健品领域，目前国内的企业同质化程度高，那我们想跳出这个内卷的竞争模式，所以我们布局了药用辅料级的、原料药级的高端海洋磷脂的一些布局。
7: 瞄准技术短板，山东将海洋磷脂纳入蓝色药库开发计划，当地搭建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历经3年百余次试验，自主研发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像过筛子一样层层提纯，精准锁定有效磷脂组分。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海洋磷脂医药创新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江帅：
10: 就是比如说药是集装箱吧，这个集装箱我们要从这儿给它发送到美国，那可能你让它在海上飘，它永远飘不过去的。但是你有一艘轮船把这集装箱都载上去，那你就定向的就往那儿送。海洋磷脂就是一个轮船，它的这个与细胞膜的融合其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吃进去打到体内的这个药它能够更好的被吸收。
7: 最终，研发团队将海洋磷脂纯度提升至 80% 以上，成功达到药用级标准，打破全球行业技术壁垒。这辆海洋磷脂快车带来高端原料破局的同时，也推动企业完成产业转型。冯石，青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以成。
11: 实际上呢，我们以前呢是做了一个 2C 面向老百姓的企业，那么通过冯石磷脂给药品的企业、化妆品的企业和功能食品的企业，我们给提供磷脂递送这个技术和这个原料，冯石转变成一个 2B 的企业，我们和他们不再是竞争对手，我们助力他的产品。
7: 从高端海洋原料提纯突破到海洋功能产品迭代升级，山东向海问药的脚步不断加快。益诺康药业以每年 30% 的增速加大研发投入，同时与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从微藻中成功提取到纯净 DHA。 山东益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杨国磊：
12: 深海中这种藻类的 DHA 和人体中所需的 DHA 分子是相似的，能直接利用，免去了就是说日常中我们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中这个转化的过程。
7: 过去 DHA 粉剂、片剂在人体内崩解缓慢，吸收效率不高，企业果断升级生产线，转向软胶囊剂型，升级后分散速度一举提升至传统制剂的5倍以上。山东益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王文东：
13: 软胶囊呢，就是把这个油类的物质更好的包裹，到达人体之后就是可以快速的分解啊，有利于人体快速的吸收。
7: 立足海洋资源优势，持续发力海洋生物医药新兴赛道。2025年，山东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4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蓝色药库研发呈聚集开发、梯次产出态势，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
1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枣庄滕州市检查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

0: 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周乃祥来到山东能源藻矿集团柴里煤矿，在井口后灌大厅逐一了解入井检深、领导代班公事等情况。在井下采煤工作面，他实地查看顶板管理、液压支架支护，认真检查甲烷传感器布置、防尘设施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刻也不能松懈，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规范作业，抓好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周乃祥了解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通信联络等系统运行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先治后采、治采平衡，扎实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及时消除各类隐患。要做好雨季三防工作，备足防汛救援物资装备。要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全员安全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应急值守，坚决防范遏制煤矿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山东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建强用好综治中心，更好发挥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平台作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办好政法机关惠企惠民实事，加强政法干部培训，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抓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
1: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海银行在烽火中诞生，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命脉，为繁荣经济、抗击敌伪货币侵略，北海银行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
2: 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北海币，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抗日军民以集股方式筹集资金，组建了北海银行，首次发行北海币 9.5 万元，总行设在当时的叶县，也就是现在的莱州。莱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孙玉光：
3: 因北海币需要特制资产，叫道林资，当年只有地产区天津有，通过关系购买后秘密地从水路运回叶县，那么手办北海币的票面主要是以叶县的著名景观为背景，主要流通于蓬莱、黄县、叶县抗日根据地。
2: 日军全面入侵山东后，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为更好地适应对敌经济斗争，1940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黎玉任财委会主任。黎玉之子黎小弟：
4: 有好多他们讨论的或者形成的这个文件，那么对敌经营斗争呢，它主要包含三个内容，一个是货币斗争，一个是贸易，第三呢是大生产，所以提出来了以货币、贸易和大生产三位一体的战略。
2: 同年十月，山东省战时推进工作委员会将胶东北海银行升格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在沂南县成立山东北海银行总行，各战略区设立分行和印钞所，在淄博市临淄区黄城镇许家村，至今完整保留着一处地下印刷所。这里位置偏僻，又有地道掩护，成为躲避日军扫荡的理想选址。村民也自发出工出力，许来章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0: 是临淄区黄城镇许家村村民许来章。
1: 我父亲老叔叔16岁啊，把我名了，那个笼子挖的，打天成型了以后，就不让他们知道了。当时呢，我姥也是保密啊。
0: 但在那时，山东区域流通货币多达几十种，尤其日伪和地方官僚滥发纸币掠夺物资，导致通胀高企。在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禁止外来纸币流通，另一方面全力稳定北海币币值，将货币发行量与棉、盐、粮等紧俏物资储备挂钩，根据地政权根据物资持有量确定发行量。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进华。
2: 在每一个地方都设置有这个销售点商店，这个商店就是类似于我们供销社的这个原始属性，你只要买到这里肯定能买到东西，不会说是昨天拿到钱今天就不值钱了啊。所以说这样呢，就逐步的取得这个百姓的信任。
0: 依托北海银行，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体系，在稳定物价、支援前线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到抗战胜利前夕，已建成4900多个各类合作社和近90个工厂。1948年，北海银行完成历史使命，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我国国家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奠基行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齐鲁钱币博物馆原馆长贺传芬：
3: 那北海银行在这三大奠基行里面，它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它的资金实力最强，它的业务范围最广，它的规章制度最健全，它培养的金融人才最多，可以说它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权威发布。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加力现代化灌区建设提升农业节水增效水平情况。全省耕地灌溉面积达到7937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8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51， 居原黄九省区第一位。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6: 发布会上，省水利厅副厅长肖红介绍，十四五以来，全省实施了19处大型、55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成灌区建设投资148亿元，新增灌溉面积74万亩，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300多万亩。
7: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引黄、引库、引河湖等水源的大中型灌区401处，设计灌溉面积达到511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1%。十四五期间，大中型灌区累计维护干支渠道1.5万公里，对2万多座建筑物开展检修，确保了灌溉渠系畅通、运行安全。今年各渠道收到群众反映，灌溉问题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9%，全省春灌供水34.28亿立方，灌溉农田4823.52万亩。
6: 我省灌区多兴建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1998年以来，紧跟国家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政策，我省建设了一批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充分发挥了大中型灌区保障粮食生产和安全的主力军作用。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赵林：
8: 通过整灌片的改造，消除灌溉盲区，解决末端耕阻问题，着力打通农田灌排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85处灌区开展了标准化管理评价工作，15处灌区通过了省级验收，2处灌区通过了水利部的评价，获评2处全国灌区水效领跑者，12处全国节水型灌区。省财政累计投入5650万元，连续9年开展灌区骨干工程水质监测，有力确保了灌区水质安全。
4: 昨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山东台记者赵静报道。
9: 近日，山东印发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聚集纾困政策、聚焦创新创业、 聚强平台载体、聚合服务保障四个方面提出20项政策措施，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内生动力、经营能力和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郭朝波：
10: 加强政策服务集成，创新金融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统筹经营空间保障，鼓励参与提振消费等措施，破解融资难、成本高等突出问题，支持青年人才创业，落实创业资金政策，加强人才供给，推动数字化转型和集群化发展。
9: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省民营经营主体数量的60%以上。今年以来，山东常态化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深化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制度上依法保障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冯立树：
11: 强化信用评价，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依托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深化社企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拓展信用加属性激励应用场景，引导银行机构加大信用贷、随借随还等产品的供给，有序推进电价、气价、水价等公用事业的价格改革，健全社企收费的长效监管机制，建立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的管理，确保清单之外无收费。
5: 昨天起，山东省夏季高考进入等级考试阶段，面对持续升高的气温，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平稳应考，陪考家长舒适候考。请听报道。
0: 夏季高考等级考试由山东省自主命题，考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科目中选择三门参考。与全国统一命题的统考不同，等级考试首场开考时间提前1小时，实行一天三科、一科一边场安排，考试周期更长。各地聚焦考生应考、家长陪考两个方面，优化服务保障。淄博、济宁的卫健部门组建专项保障小队驻守考点，做好高温防暑应急处置。淄博市博山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应急科科长翟佳：
12: 遇到复杂情况，会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联动就近医院优先接诊，快速救治，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天气对高考的影响。
0: 济南、德州、滨州、聊城、东营多地志愿者在考点设置多功能服务点，配齐防暑物资，应对各类应考需求。乐陵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冯鲁宁：
13: 我们分别设置了学生补给区、家长补给区、物品寄存区、眼睛维修区、防暑物资区和应急救援区6个分区，还备有考试应急文具和120辆红丝带车队，随时待命。
0: 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对考点设备开展地毯式巡查，一校一厕做好保电。国网临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王岩：
14: 统筹资源，做好应急准备，强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全力以赴做好高考保供电工作。
0: 家长户外候考方面，青岛、枣庄等地的公交集团调配空调大巴，设置驻考驿站，提供降温饮品和应急物资供家长休息。考生家长孟文静：
15: 感到特别的暖心，也特别的放心。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能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
4: 三夏大忙时节，山东各地以精准贴心的服务、全面细致的保障，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助力夏种接茬进行。请听报道。
5: 眼下，齐鲁大地三夏麦收激战正酣，在麦收一线，聊城、阳谷精准对接农机手实际需求，筹备各类防暑降温物资，打包成清凉大礼包，送进田间地头，为奔波在麦收一线的农机手消暑解忧、保驾护航。德州聚焦跨区农机手实际需求，设立爱心服务站点，提供热乎午餐，以暖心后勤保障护航小麦抢收，让奔波在外的农机手感受到浓浓温情。河南农机手张卓：
16: 平常我们吃饭都是在地头，在车上随便对付一点，今天来到我们山东，准备的有大锅菜、馒头，非常贴心，非常好。
5: 今年三夏，青岛平度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并成立夏收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平度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装备科副科长葛晓生。
17: 平度全市小麦

0: 大面积集中收获，吸收率将接近100%。同时，充分发挥农具装备优势，做好插口衔接，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一波全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夏粮抢收的同时，晾晒疏除也进入关键时期。潍坊青州全面梳理镇村公共闲置资源，对文化广场、村委大院、文体活动场所等硬化公共区域进行统一整理、平整消杀，引导农户有序进场、分区晾晒、错峰使用，全力保障夏粮高效晾晒、安全存储。东营广饶聚焦三峡生产资金需求短贫急的特点，各金融机构精准摸排夏粮收购企业和农户需求，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确保资金及时足额供应。广饶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朱鹏：
2: 主动对接辖区内粮食收购点、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全方位保障粮食收储、收购、加工资金需求。目前已累计投放夏粮相关贷款1.3亿元。
1: 眼下，菏泽定陶的65.5万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群众紧抓土壤伤情适宜的黄金窗口，全力推进玉米播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科学指导，高效推进下种工作。菏泽市定陶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亚：
3: 建议种植户在品种选定上优先选用耐高温、抗病性强、抗刀腐类的优良玉米品种，田间征地时务必将秸秆彻底分水、均匀抛撒，避免秸秆堆积影响出苗。播种深度最好控制在3到5厘米，每亩苞苗4500株左右。
4: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近日，省药监局一分局联合省局审评核查济南分中心、省化妆品行业协会、济南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美丽产业共发展”化妆品企业沙龙活动，请听报道。
5: 活动内容丰富务实，省药监局一分局工作人员针对日常监管工作情况，系统通报了辖区化妆品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质量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围绕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开展专题风险交流。省药监局一分局一级主任科员王磊：
6: 强化提升辖区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了监管、备案、协会、企业四方互动，共建美丽产业发展平台，共商美丽产业发展大计，共享美丽产业美好未来。
5: 活动上，省局审评核查济南分中心分享了化妆品备案审核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措施，介绍了化妆品备案的规范化流程，搭建备案咨询快速通道，助力化妆品备案提速升级。山东美貌制药有限公司质量安全负责人陈红霞：
7: 特别是在如何更高质量的提升企业质量体系管理水平方面，专家们给出了精准的定位，让我们对生产合规经营准则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监管部门的各项工作要求，不断强化守法合规的经营理念，全面规范生产经营各环节流程。
5: 此外，省化妆品行业协会围绕科技驱动、数字驱动、品牌矩阵等，介绍了化妆品产业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的路径方向。
8: 近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公示名单，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等2248家新申报单位入围其中，目前总数已达4670家，涵盖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优势传统升级产业。
1: 昨天，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高级研修班在威海启幕，现场发布了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接榜领题榜单，邀约行业精英接榜攻关27项重点课题。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0号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鲁西北和鲁中

0: 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30到33度，沿海地区22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城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28到18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聊城晴32到18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菏泽晴35到22度，枣庄小雨32到19度，济宁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临沂晴转小雨30到18度，日照多云26到17度，青岛多云转晴29到19度，烟台晴21到15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17度，潍坊小雨转晴28到17度，淄博小雨转晴29到16度，滨州多云转晴27到17度，东营多云27到18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8到1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海峡的部分海区10号上午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9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夺得冠军。这个出人预料的冠军引来的不仅仅是欢呼和祝贺，还有质疑和不屑。有人惊叹这是打破传统青训模式的鲶鱼，也有不少声音把它斥责为野路子非主流，甚至质疑这是急功近利的虚假繁荣。就是这么奇怪，你眼里的野路子却拿了冠军，而正路子足球呢，都快成笑话了。我实在不理解那些口水是怎么喷出来的。足球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是非常专业的事儿。至于董路和足球小将们的选择科学不科学，能不能持续成功，可以理性的探讨，可以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是有一点能肯定，只要合规合法，符合孩子身心成长规律，有利于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的发展空间。就像苏超等对比中超，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业余联赛和职业联赛并行不悖，共同托举中国足球的未来。看来还是要跳出足球说足球。其实除了足球，其他事儿、其他领域也是这个理儿。我们往往会陷入一个思维窠臼，一定要分出个职业和业余、正路子和野路子、专业还是票友不可。

世上本来没有路，其实你眼中的正路子当初不也是野路子踩出来的吗？如果仅凭有别于传统路径或者暂时居于边缘就去否定探索的意义，显然你掉入了认知的茧房，也就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在许多领域实现后来居上，何尝走的不是非主流或者边缘路线呢？在半导体领域，面对后摩尔时代的制程瓶颈，华为提出韬定律，通过系统级优化开辟出自主可控的第二赛道。再看领跑全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技术路线早期也被看成非主流不可能，如今呢，则与插电混动等技术路线齐头并进，这你又该怎么说呢？从这些逆袭故事里，我们看到中国在许多领域本就存在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和独特的赛马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不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不同团队不同想法在各自的赛道上奔跑，在动态比拼中找到最优解。从文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到科创领域的技术迭代，性质不同，可是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鼓励探索，持续深耕，非主流路径也可能成为主流路径之一，边缘也可能站上舞台中央。种花先培土，干事先搭台，不轻慢探索的微光，不鄙薄野路子的破局，给予新实践新路径充分的施展空间，统筹好秩序和活力，我们就完全可以静待花开。警察同志，我的车不见了。近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接到车主王先生报警，说自己的车辆被盗。原来王先生为了省停车费，把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草坪上，本来以为找到了省钱的宝地，没想到一周以后他返回取车的时候，发现草坪上已经是空空如也。反复确认位置以后，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慌忙报警求助。警方调查发现，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石某有重大的盗窃嫌疑。目前石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王先生为了省钱把车停在河边，没想到被盗走，让人觉得荒诞无比。这么大一个物件，怎么可能无声无息的就消失呢？经过警方调查，石某看到轿车长时间停放无人看管，于是贪心顿起把车偷走。石某见财起意盗窃，应该受到法律严惩，但是这也暴露了两个漏洞。一是二手车公司在石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怎么敢收车呢？说白了，被盗车就是赃物。二手车公司应该核实车主的身份，确保交易合法合规。石某啊，自称他自己是债主，以车抵债，只是他口头编造的谎言。他说，你就信。二是拖车公司在石某没有提供车辆证件的情况下竟然也能拖车。拖车公司啊，应该坚守流程和原则，在确认车辆归属后才能够实施拖车作业，否则可能成为违法犯罪人员的工具人。不得不强调，两家公司表面上看是轻信了骗子的花言巧语，实际上是抱有侥幸心理，挣钱不睁眼，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哪儿知道最后成了帮凶。如果拖车公司坚持原则，王先生的车不可能被盗走。如果二手车公司不收购来源不明的车辆，石某的变卖行为他也不可能得逞。不管是谁，对来源不明的财物都应该保持警惕。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明知道是被盗物品还要收购承运，还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到时候悔之晚矣。想挣钱可以，但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挣，千万别让眼前的小利啊给蒙了眼迷了心呐。6月8号高考期间，和演员艾米同一考场的考生在考试期间认出了他，当场请求签名并合照。艾米以抱歉不可

0: 合情合理，一是守住自己个人学习生活的边界，二是维护考场秩序，避免引发围观，让考试变成签名会。在这样需要凝神专注、分秒必争的时刻，这样的反应不是架子大，而是对自身的清醒、对他人的负责、对高考的敬畏。真正该反思的啊，倒是那位发微博吐槽的网友。高考期间就应该认真考试，考试间隙就该休息调整心态。你跑去要签名求合照，打扰他人，被拒绝了就觉得受了委屈，公开发文指责别人冷漠，潜意识的是希望把这件事儿闹大。这不仅是缺乏边界感，更是一种道德绑架。凭什么公众人物就必须随时随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呢？凭什么你的追星需求要凌驾于他人的人生大考之上呢？身处公共场合，分寸感是最好的修养，边界感是最起码的尊重。公众人物不必无底线的配合粉丝的追星诉求，普通人呢，也应该守住公共场景的行为界限，分清场合，恪守分寸，敬畏规则，尊重他人，让高考回归纯粹和公平，让每一份奔赴梦想的努力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6: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中，千帆 DTC-01 型由上海元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国移动02星归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2: 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的要点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

0: 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0: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0: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

0: 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啊，那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0: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缴费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
4: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3: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4: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3: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4: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2: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5: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6: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7: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6: 对。
7: 然后您就同意了。
6: 那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7: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6: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8: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9: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0: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1: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

0: 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2: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2: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3: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4: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晚些时候，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2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